点他。正破阿喵，正破蹦嘎拍，莫看是干。但你那是送为表爱你台拍，是干工单爱莫看你，那大帮单哪个爱？找么大哪个？亚上男也那路那么看过，面蒙单哪？正破又为能坑你，找么看爱？跟肉跟啥安闹你，我爱莫看热。

야, 무도 나 루나 무컨 대고 전 통감 컨 아이 증포 뿜가페 머리 멍어이 아이 무컨지에.

真同感看爱，高中读爱，你也不加，我爱唔看。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人是一起读嘛阿基苏在叫么人啊
3: 林苏的话就会不按着说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装么怪一起么年年铁铃啊越南年身体嘛这个我们的路上讲你都一样过啊我讲你都读最多铺佩服斯和马路如地主要民意是你吃过马的都让我的人啊今年天下挂就我下挂越南你面点的日了没了胡个马年啊你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挂你吃啥附体都让你过啊在我困难你挂都能压死死路什么昆明挂过来是高中老师阿哥五十年了天下挂就我下挂地挂挂不不花就我们年咋都你还是吃你三百嘛这种话你那边没观念专门来货品了都图不提过啊阿们年妈面的是日子么么在被装啊这里多我苦害你过原来是你母子先嘛先嘛的家你的不好我吃不得比他是家你的吃你的一个事第三先时去提好你吃过嘛过家你我怎样啊第八年四股十里一次米哈米诺皮粗卡一节白露时代做哈提乖乖的哈不提托家你米没见一股的话阿们母子家你都白哈嘛年提乖乖的没见你一提很重啊电脑你他外家发改委年有生土妈咪的母你都能你吃出苦撒不的不中央普渡耍家阿们内挂出吃你三百嘛吃太多事原来生土妈路走地走阿咪一那时你吃过嘛的

0: 多种话怎啊？这里他不，外加年中央普渡所结合是有生土马路，肉地土壤米一马瓜沙普土壤个，而且他沙次沙塞白马次种，土马路肉地土壤米下是初次古马的土壤个话。昆明海关绿土马的前面一等的双人哈马瓜就交往年，这里地方瓜就我哈瓜去，云南的缅甸的俄人木来胡个马年，你好，很吃初塞白马次种是。 后来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关，那次杀父马子面试，他妈呢？怪他妈，今年缅甸的俄人木来胡个马南瓜天飞过关，那次你不愁走嘞。越南妈呢？又怪缅甸的安迪俄人木来胡个年马收的马路用啊。上午半年出海，你吃你他一路白不是，怪家是里一日被，结果被俄不完子，一百和我妈的家的娃子都不多。
1: 美国政府呢，中国人民一年嘛，普华都白是各自我姨妈的中国人，一直找着。还为奥克斯白路时，美国普华米的吃都得，五度瓜十度米奶瓜刷不够，普多都提是得，最多你是嘛不够子，五度米的哈提得嘞，一直等哈嘛的，后来嘛大了啊。从哈提子初你瓜就，你吃第二瓜去，你多你吃出口，第怪一三三的我妈。
0: 杭州奥体中心过南宁的瓜一个娃，云南松安嘛，竹垒几年，咱们在宁夏米沙丹木瓜，密度提瓦里瓜。此年端午我和南宁瓜，昆明十瓜五年嘛，泰国榴莲、山竹、越南榴莲白露时，东南亚四十六色嘛，赶紧就说阿克五十年瓜。阿们昆明嘛年，南亚东南亚木瓜一年嘛一批的可以做哩，来年中老买单结果瓜，都个都米，我哈都提都做哩是。
1: 东南亚四十六什么呢？昆明瓜，阿克古夫拉年是阿们四十六什么呢？我昆南尼瓜，赶紧就说阿克五十年嘛，这是多少话？上午半年出海，你吃你他，一早白跑马瓜就交完年，你多年你吃出口，你哈瓜就我哈瓜去。地瓜瓜，北部花椒瓜嘛呢，啥都你哈十次你三百嘛是多少话？在这半年定了你他，什么出发米瓜都得我来胡是，什么龙门米一马瓜，一抓就抓的不，你三百嘛是肉都是。
0: 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白露时，是没得什么老母米一马瓜，一抓都抓完子人了。我管一直出海，你吃你他，中了买单结果，老五的多马瓜呢，跑五的多马路，多多一个米，我喊我一个。一把年老五的多瓜，给他，为啥为一个米提出我喊我一年嘛？那不够啊？
1: 伊朗都是不米的呢，出海你吃你他，这里装满了哇！伊朗不但不米的瓜，少可得说把家里边呢，伊朗比美国呢实施此行制，我这个是专门来胡皮了哇！要么在某头嘛呢，客家年嘛，卡塔阿比巴基斯坦呢买铺啊能啊，难道是不九百九不？一直听嘛瓜，妈咪装嘛，这瓜吃的哪个哇？阿这说米路有个三年来这话是，哪能装了嘛的？哪里是个不能哇？阿们提多他再来再来。
2: 伊是上午说，超市外来户，伊是海关门店机，喜鸡皮百科搜咖喱。你多年你吃你过，天下吃你你，总是惊喜几百年。吃过了中央纪委秋冬二级登陆日的马瓜，马米叫他提来过多啊。阿里的八三几个马蛋，天王落是不一挂一我，你马丢丢马一落一我马蛋的是下对话的是。
3: 八三不带有个有结果呢，一得了比十五一万的纸币交我的纸。阿里的八三一斤烟龙门前头的走路，算你妈都能确认几的纸。八三不刷大妈，你的度假大妈，也刷大妈，我老爹妈，其实个的是我家我的纸。市民路是挂壁打挂一直比挂什么？是的，再挂一级的纸。八三不阿么，百度阿克卷路是十五的什么配些我的纸？市民路是挂壁打的一直挂马挂壁。
0: 日话一次，挂十六一头的嘛，对这里是。万字一件，零年，看挂时间，初九嘛挂秋冬啊，年嘛苦挂我冬啊，时间苦挂年啥海年提头着啊，哪能啥嘛李苏我？
1: 李苏的话就白不，俺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年日里忙啊。
0: 阿么呢？农历马皮子白是妈咪的酒，奶奶个嘞。

那么说不木狗台是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错用吗年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净提油出门摸阿摩年咋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笔，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姐姐陪周书记，你后来对起些跑，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跑国家的马币一个大灰楼，我的宝灰开不别苦哦，多苦嘛嘞，又嘛拉币。我去一跑的咖喱里币错，我不哦的对嘞，国家他哈维加阿杰的大的日子，这个古查达米朱大派的莫里里嘞。你也搭配个个马可比超个加大嘞，对个每个位阿个的大拉子，来只超也多来下手个的个门，我不我的个个大嘞，他大哈大比，社会主义你哈个几牌子，不是莫进门，你哈个几表破路哦，无理心里有把比个个子个他的地道个子。我不好的地球为错的我不好的他的地大之类我家阿杰黑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建成覆盖全域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国家下达资金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前五月，云南对缅甸贸易额同比增长43.1%。端午假期，东南亚水果热销，富昆游客游记忙。临沧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突破100个。西双版纳州加强肉制品市场检查监管。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英美达成协议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期间，云南省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更加完善，技术创新更加突出，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取得一系列成效。目前，全省建成由959块生态质量监测样地和12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监测样地全面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涵盖森林、草地、湿地、农田、城乡、水体6大生态系统类型，在全国率先完成首轮监测任务，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3555亿元，支持龙陵、河口、西蒙等14个边境县市的25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1.5681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达资金2.428亿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2个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国家已下达3批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我省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金额共计33.7681亿元，共支持6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记者近日获悉，作为滇池生

0: 以及控源治污、人退滤尽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的最好水质，再次成为旅居云南的必到打卡点。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标志性工程，也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云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工程。6月16日至21日，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冠军。该成绩接近他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今年端午假期，昆明市场的泰国榴莲、山竹、越南榴莲等东南亚水果持续热销，吸引了不少外地到游客前来购买。如今与斗南花卉市场一样，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成为不少游客来昆明的热门打卡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及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等跨境物流网络，东南亚鲜果直达昆明的效率不断提升，水果消费正成为假日文旅体验的新亮点。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林祥咖啡、云县黑肉鸡、双江火龙果、耿马猴耳环、沧源丹霞岛理茶等22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至此，临沧市累计101个农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首次突破100个大关，数量居全省第一。六月以来，西双版纳州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肉制品市场检查监管，针对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开展专项检查，严防来源不明、检验不合格的肉制品流入市场。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超市、肉制品加工企业及餐饮单位，查验进货凭证、检验检疫证明等，确保两证两章齐全。同时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添加、注水、注药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眼下，文山州燕山县江纳镇舍木纳村250亩反季红薯迎来丰收季，热销各地。反季红薯不仅让农户迎来丰收喜悦，更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国内新闻，商务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国际新闻，商务部22日发布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依法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日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当地时间22日，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20日至21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2座城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

0: 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请听报道。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说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6: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7: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6: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8: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6: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宣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宣婷：
9: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

0: 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1: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戴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戴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2: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1: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3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3: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1: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4: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5: 1935年早春，中央红军跋山涉水，集结于昭通市威信县境内，先后召开多个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今天带您了解扎西会议。
6: 2026年6月1号，大型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舞剧院上演，再现了红军进驻扎西、整编队伍、召开重要会议的情节，带领观众重回91年前的风云激荡。1934年10月，一支由86000人组成的队伍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伤亡巨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计划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役失利，红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封锁，无法北渡长江。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7: 毛泽东就发现呢，云南有一个扎西，敌人的兵力非常薄弱，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呢，我们中央红军呢向扎西集结。
6: 1935年2月4号，中央红军兵分6路，从6个方向进入威信县境内。此时中央红军86000人仅剩下不到3万人。2月5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帮助周恩来，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的重要决定。2月6号，中央军委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便于警戒防空的大河滩庄子上。2月8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川滇黔边境发展。2月9号，中央红军纵队来到扎西镇，进驻江西会馆。当晚，毛泽东收到情报， 川军潘文华部已尾随中央红军到达

0: 四川洛汉，距威信县只有40多公里。国民党吴奇伟部集结赤水河，准备向扎西扑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1: 川军、滇军还有中央军啊，一起来向扎西扑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情况非常危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毛泽东呢，就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上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3个决议：一、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二、缩编部队精简辎重；三、抽调红军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
2: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处理自己问题的这么一种共识，这是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开始。
0: 1935年2月11号，中央红军分三路离开扎西，回师东进，进入四川古蔺，二渡赤水，返回贵州黔北。2月26号，中央红军取得娄山关大捷，是扎西会议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随后红军再战遵义，取得遵义战役大捷，这也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3: 楚雄州扎实开展深入一线解剖麻雀、分析问题、研究推动的穿透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一系列暖民心、保平安、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4: 元谋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暖冬气候，每年秋冬季都有超过10万名旅居客前来旅居。进入五月，元谋坝区的气温逐渐升高，当地旅居客陆续返乡。为解决旅居客回家后绿植无人照管的难题，元谋县春天旅社区为旅居客送上贴心服务。春天旅社区工作人员蒲永燕：
5: 他们把这些绿植放在了社区，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的为这些绿植浇水，把它们搬到外面晒太阳，保持这些绿植的鲜活。
4: 旅居有淡旺季，但服务从不打烊。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每天坚持入户走访在住的旅居客，还安排专业人员细致排查回家旅居客空置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检修处理，并定期打扫房屋卫生。贴心的服务源自于细致深入的走访调研。元谋县委社区工作部工作人员梳理各类诉求，建立台账清单，全程闭环落实，将春天旅社区打造成辐射周边15个旅居小区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公交班次增加、特色商超引入、异地医保就医备案等一系列实事落地。旅居客王凤远：
6: 我们提的意见这些都采纳了，我们很满意，我们在这里旅居很高兴。
4: 元谋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文红翠：
7: 常态化下沉到一线，倾听民生，办好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我们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扎实成效。
4: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核心在于精准调研、靶向施策。楚雄州委领导班子在深入泉州各小区、居民区、沿街商铺开展穿透式调研中发现，泉州多地居民区普遍存在违规设置、密闭防盗窗、密集铁栅栏等问题，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聚焦这一问题，楚雄州部署了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在行动中兼顾消防安全与群众防盗刚需，创新推行开小窗的标准化改造方式，规范设置应急逃生口，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开启、顺利逃生。楚雄市冬瓜街道东胜社区居民年桂玲：
8: 这挖了个车窗破网的通道，万一是着火着急点可以逃生出去，住着也放心安心了。
4: 从精细服务旅居群体的暖心举措，到守护群众平安的安全整治，楚雄州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把穿透式调研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的重要抓手，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20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 直角肩、蚂蚁腰、反手要摸到肚脐眼、天鹅颈、竹竿腿、腰窝上面是马甲线，如今在流行文化的大肆渲染下，瘦即正义成为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审美信仰。管住嘴、迈开腿，不再仅仅是减肥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追求健康体态、抵抗岁月痕迹、提升个人魅力的生活哲学。随着流行文化的推动与科学研究的深入，节食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它既是管理体重、塑造身材的有效工具，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焕发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节食和厌食仅有一字之差，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6倍的死亡率差距，以及可能使人们陷入漫长且难以摆脱的心理与生理困境的风险。节食通常被视为一种可控且普遍的饮食管理方式，旨在健康或减肥，而厌食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障碍，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核心特征。据综合分析36项研究所得，罹患厌食症的年轻女性，其面临的死亡风险竟高达同龄女性的6倍，且病程越长，风险越高。这一惊人的事实揭示了神经性厌食症的致命性，它如同隐形的利刃，悄无声息地悬挂在患者的生命之上。令人痛心的是，尽管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和破坏性高得让人胆战心惊，却仍旧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节食作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使得许多人陷入其中而不自知。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坚持所谓的节食，却浑然不知厌食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虽然节食不是厌食的原因，很多采用节食作为饮食方式的人不一定就会被厌食缠上，但是节食却是厌食最好的伪装和掩护，它以一种看似合理、健康的方式存在，使得厌食行为得以隐匿、不易察觉，迷惑了他人，困住了自己。当我们放弃高热量的汉堡、炸鸡，拒绝高糖分的可乐、奶茶，减少高碳水的米饭、面条，转而选择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全谷主食时，我们确实是向更健康、均衡的饮食生活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我们有意识地减少每次进食的分量，控制每天进食的次数，甚至尝试采用过午不食或定期辟谷的轻断食方式，我们无疑是在遵循科学研究中的饮食原则，旨在优化身体的代谢功能和进一步提升健康水平。当我们开始精确计算饮食热量和卡路里，仔细查看所有食物的营养成分表，严格把控食物种类和来源时，这一系列行为也并未偏离健康饮食的范畴，反而体现了对饮食质量的更高追求和对自身健康的负责任态度。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夏至》。

0: 在香港的男女国，普兰亚爱卡塔尔蒙丹铁，巴基斯坦蒙丹蒙丹勒空是布拉达纳日阿爱，是甘达阿库姆多姆南尼，达朗纳是嘎国，翁麦昆纳勒将是布拉达纳日，不顿纳里尼米斯金皮纳嘎多米申拉，我勒三是嘎拜邦丹纳。
1: 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乌沙尼滚动酷了爱转，米克姆滚暖么转？拉姆罗莫南塔绕庄是滚。
2: The Nimi, Xi Jinping, Gado, Mi, Shin, La.
1: King Le Kong, Ye, Shimanga Ning, Shidamanga, Bro Le Kong, Yata, Dongkong Momadu, Xi Jinping, Milan, Monggan, Kumpa Rung Re, Damadun Boy, Yua Monggan, Tengnu, Potat Yang, Klumga, Kozun, Eishle, Gashga Yang, Madunsh Bro, Ai, Yua Monggan, Go, Kaimu, Gutong, Tuanmu, Kaimu, Mishamu, Ni, Pe, Zomadang, Ku, Achanglan, Na,蒙丹莫邦里马卡塔莫东拉尼格纳阿强拉库尤拉嘎埃米亚蒙丹格亚开莫布拉迪拉库当路埃莫迪图什莫克拉纳埃莫卓蒙丹是古尼铁开莫勒达帕之格西格纳尼腾路腾来看纳蒙干路沙奈马斯里文尼拉佩绕圣贡圣吉姆沙贡潘追布拉热增卡拉佩绕图什莫纳甘埃纳埃
3: 与南三十倍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好嘎哭不可能为十倍阿嘎爱
2: 与南三十倍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好嘎哭不可能为十倍阿嘎爱是嘎不达阿爱哭是我们啥呢看不着个名呢那个看上人应该但浪呢不可能为十倍阿电他正破安喵正破不嘎拍不看是管但你那是送为表爱你推拍是管工作爱不看你了大帮单那嘎爱专门的拉嘎亚生男也那路那么看过面蒙单那正破有为能坑你专门看爱跟入跟撒安闹你我爱不看热

야, 무도 나 루나 못컨 대고 진통감 컨 아이 증포 뿜가페 머리 멍어이 아이 못컨지.

真同感看爱，高中读爱，你也不加，我爱唔看。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紧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太是一时度嘛阿吉苏带抓么紧啊
3: 民俗的话就会不按着说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装嘛快一起嘛明年铁铁啊有的年身体嘛这个没到路上讲你的家公啊我讲你都都最多铺配服饰和我妈路如地主要免疫时你吃过嘛的都让我的年啊身体一天还挂就我还挂有的年面点的日了没了胡个嘛年阿你就得等他天飞过挂你吃啥附体不让你过啊在我困难你挂东南亚四十六岁嘛昆明挂古拉斯嘎军拉苏阿哥五十年啊天下挂就我还挂地挂挂不不花九万八年咋都你还十次你三百嘛是这种话伊拉边卖拐年专门来货皮拉都图不提过啊阿们年嘛缅甸时日子默默在被装啊这里多我苦害你挂原来是你母拉先嘛先嘛的家你的不好我吃不得比他是家你的吃你的一个事第三闲时区提好你吃姑妈瓜讲你话怎样啊第八年四股十里一次米哈米诺皮粗卡一节白露时代做哈提乖乖的哈不提托讲你米没见一股的话阿们木然讲你都白哈么年提乖乖的没见你一提很重啊第六年他外家发改委年有生土妈咪的母你都能你吃出苦撒不的不中央普渡刷家阿们内挂住吃你三百嘛吃太多事原来生和我妈路走地走阿米一那时你吃过嘛的都让我整啊整理他不拐家年中央普渡刷家二时有生和我妈路走地走阿米一马挂撒铺都让个而且他撒吃撒三百嘛吃走和我妈路走地走阿米下二时初次过嘛的都让个我昆明海关对多嘛的前面一顿你刷完哈嘛挂就交嘛年整理顶哈挂就我哈挂起云南的缅甸的饿了没了胡个嘛年你还很吃出三百嘛这种事各代地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过那次杀夫嘛这面试天嘛年乖的嘛这年缅甸的饿了没了胡个嘛年过天飞过过那次你不出走的云南嘛年又乖缅甸的暗地饿了没了胡个年嘛是的嘛都有啊上午不年出哈你吃你你他一度白不死外家是里咋比几个比俄不娃子一部和我妈的嘎地娃子都不读美国政府呢中国美女一年嘛普化都被子嘎次我姨妈的中国年一次找着艾维奥克斯的路是美国普化民的吃的的五度挂十度民的挂刷不个不读的体是的最多你是妈不过子五度民的哈体的力一次对阿妈的狐狸满大人啊从哈提子出你挂就你吃提你挂起你都能你吃出苦提乖一三三点五嘛哈州奥体中心过女女的挂一个娃有那送俺妈住了几年咱们在你哈米三点嘛挂你都提我的娃此年端午我和那你挂昆明十挂五年嘛泰国六年山竹越南六年白露时东南亚四十六岁嘛赶紧就说阿哥五十年啊阿们昆明嘛年那亚东南亚木瓜今年嘛一批的批走的在年中老麦当街古瓜都古都米古哈都提都走的是东南亚四十六岁嘛年昆明瓜阿克古夫拉年是阿们四十六岁嘛年我和那你瓜赶紧就说阿克五十年嘛这是都有啊上午不年出哈你吃你他一早被普哈嘛瓜就交完年你都年你吃出口你哈瓜就我哈瓜去提乖瓜不不花九万八年啥都你哈十次你三百万次左右啊才这不年定了你他什么粗饭米瓜都得我来胡思什么糯米一毛瓜一抓就抓的铺你三百万次入都是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白露是什么的什么糯米一毛瓜一抓都抓完这年啊我管一直出哈你吃你你他中了买单结果老五的多么观念跑步的多安路多多一个一米过行五一个第八年老五的多瓜喝得他为啥为一个一米提出过行五一年嘛那副个哇伊朗都是不明一顿的出汉你吃你你打地里装满了哇伊朗不得不明一顿瓜少可提出八家一年百年伊朗比

0: 美国人实施此行职挂这个是专门来货币了哇也没得摩托嘛你客家年嘛卡塔阿比巴基斯坦尼美普啊等啊那那是不去北部一直听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壶。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壳锁咖嘞。
4: 你都能你自己过天下吃行呢？总书记习近平呢，自古了中央纪委传统阿是大路子的嘛瓜，妈咪叫他提了古多浪啊。阿里里八岁，几个嘛的，偏瓦路是不一瓜应我，你嘛对对嘛一路应我嘛的，乃是相对瓦里子。八岁不得有个有结果呢你得到比师傅以外的字比教我的字阿里的八岁一起年龙门前特地在路算你妈的那出人之类字八岁不算大妈你的都叫大妈也说大妈我都叫妈第十个题是我教我的字市民路四国比大国一直比国生貌身体在国以及的字八岁不阿妈被读阿克卷路是师傅的什么配置我的字市民路四国比当代一直国妈国比日瓦一支瓦石罗一土地马对吉里斯
5: 瓦子一界林尼卡瓜世界初就马瓜去当啊尼马苦瓜木当啊世界可瓜年沙海尼提土着那那沙马利苏姆
0: 利苏里瓦丘北部阿吉索花花的跌落我念在里忙啊阿姆尼努尼马皮子贝是妈咪的酒哪哪个嘞
6: 欧皮刷啦啦马努爹哈格马油恩姆马那次大马瓜他们立子那娃你们都马里我不婆你没擦起来嘛的那三九你把和皮嘛我里打醒啊第次的大秋季是木杂落瓜死结了是木咱杂咖啡里你比我提单就黑的马米里子木口阿里就贝里凑抓你次抓鸡嘞贝克提克女皮斯提次提巴马米里见过见寒杂马瓜世界欧克的波瓦此子来杂古提子说明你起古提嘞阿只米里古曼达来哈在路地图自干嘞母处自挂自来是有抓体次你吃嘞你一皮皮汉邦比绿大的挂妈呀瓦布瓦扎尼扎托哈斯来陪着你你拿他体面吃扎挂拿一副皮衣的马花木柳

那么说不不够但是过俺的必死啊俺的嘎吃着错用吗年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你提油出吗我阿们年咋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西装版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

0: 兔子靠兔子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兔子的哦呀。
1: 因那亚语错字靠兔子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兔子的哦呀。
0: 唔靠咪靠哦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去打，今天把我个角度落来。因那对面个丽丽，这个是个大妈大米塔，常年带你日子里的家秀。国家富比亚拉勒因那是连马塔马比的卡你吃过马的维塔个嘎啦。这可五十哈巴阿马因那是马木明月大家的大夫阿尼可吃的亚塔带户的哈菲维塔我吃些菲帕罗马拉秀。这可五月都五过来海地亚都拿亚木苗地多拉大卫一时昆苗和下家。李查斯慢慢明白明白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家莫达莫加索维莫地下亚帕地多没多家。西索巴纳州卡的地勒瓦嘎基加下勒瓦嘎基加下如地达比莫塔瓜达斯达兹。结果地哈巴地勒阿哈巴嘎维国家的马比欧努国家多克拉维普谢希尼哈斯基尼娃娃郭希娃娃嘎斯耶修。以来的阿美利加大喜接大尼的利接地加修我好古地了地了自然哈尼是有 COVID 的国家有 COVID 有落落的哈尼第七我马尾的马我可多少的给门给地呀我去赢那是切个一个大马大维塔查尼带你个卡的地了地名个里里切个一个大马大维塔查尼带你日子为地加修国家的马尾哦我落北了查尼带你北七百伊那斯切个一个大马大维塔查尼带你去做大维勒国家的马比奥拉德加纳巴尼加。七零零年国家法制改革委普第七尼娃娃谢希阿哈第七科娃娃比亚拉勒伊那斯林马塔马维德卡尼七科马蒂维塔嘎嘎拉。吉科巴赫拉维国家谢波蒂勒我去认那是林马塔马维塔夫谢七谢娃娃是黑可哈黑七的娃娃格拉勒的卡可七个马的给秀。昆明海瓜小铺大维塔的席位吉可五十哈巴阿玛认那是马木明月大家的大夫阿尼可七的亚塔的古的哈维塔我七谢菲帕罗马拉秀。国家的马维马木明月大家卡的大夫的哈维尔可我七尼菲帕嘎。可哈巴第七课你得来你去得你个不得呀你去来你去课课国家的马尾与来卡巴与来一大尾哈自我得秀以那尾亚米马做累积亚米马把得呢可得来与你哈米来一大尾要课我老得没个亚西尾这课物业都物业过得呀泰姆米奥迪多拉达维流利沙族对于一些嘞阿南姆米奥迪多拉达维流利对于东南亚姆米维国家迪多拉达维一些昆米奥和下家都有。今天你去来你去考考国家的马维乌罗提婆国家的马维奥拉古加莫达索维卡罗迪多米多拉达维莫维奥梅图多秀李查斯姆梅米梅明格迪多拉达维李下咖啡。刷家或路过一时参与大家到底拿的日莫达尼奇尼亚只有靠手压手就嘎嘎嘞李查斯切克里维莫达地下来的亚洲来斯蒂马维乌罗地麦塔切达库哈巴鲁拉库诺乔巴赫拉维西索巴纳州斯查吉瓜莫门格卡的地嘞瓦嘎基加下来瓦嘎基加下如地达维莫塔瓜达斯达兹亚尔基马维马达维下来马达维下如地达维莫马维加乔兹萨乌布奥罗图多维塔嘎西维吉科地哈巴地勒阿哈巴嘎维国家的马维欧努国家加多克拉维普谢希尼哈斯奇尼娃娃郭希娃娃嘎斯耶秀我是为在这部来努言努吹部七零零年普尼娃娃对黑国哈娃娃比亚拉勒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潮州贵州云南的鱼是自治区直辖市司马还有没有考虑给那个部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写好写下班对其实你他对其你跑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路无论的博会开不别苦哦多古马呢又马拉币我去一跑的咖喱里币错我不我的地了国家他哈比嘎阿杰的大的日子中国观察他民主大派的母里里了你也搭配个个马可比错个炸弹嘞，得给每个位阿杰的大拉子，来只错呀，到了下属个的阿妹，我不我的个个大嘞，他大哈大位，社会主义你哈个几牌子，不是莫进门，你哈个几表破了哦，无理心里有把位个个子个，他得得到个子。我不好的对这位错的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了我跟阿杰黑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建成覆盖全域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国家下达资金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前5月，云南对缅甸贸易额同比增长

43.1%。端午假期，东南亚水果热销富昆游客游记忙，临沧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突破百个。西双版纳州加强肉制品市场检查监管。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因美达成协议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期间，云南省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更加完善，技术创新更加突出，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取得一系列成效。目前，全省建成由959块生态质量监测样地和12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监测样地全面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涵盖森林、草地、湿地、农田、城乡、水体6大生态系统类型，在全国率先完成首轮监测任务，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3555亿元，支持龙陵、河口、西蒙等14个边境县市的25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1.5681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达资金2.428亿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2个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国家已下达3批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我省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金额共计33.7681亿元，共支持6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记者近日获悉，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已突破60亿立方米大关。得益于该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源治污、人退绿进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的最好水质，再次成为旅居云南的必到打卡点。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标志性工程，也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云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工程。6月16日至21日，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冠军。该成绩接近他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今年端午假期，昆明市场的泰国榴莲、山竹、越南榴莲等东南亚水果持续热销，吸引了不少外地到游客前来购买。如今，与斗南花卉市场一样，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成为不少游客来昆明的热门打卡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及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等跨境物流网络，东南亚鲜果直达昆明的效率不断提升，水果消费正成为假日文旅体验的新亮点。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林祥咖啡、云县黑肉鸡、双江火龙果、耿马猴耳环、沧源丹霞岛理茶等22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至此，临沧市累计101个农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首次突破100个大关，数量居全省第一。六月以来，西双版纳州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肉制品市场检查监管，针对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开展专项检查，严防来源不明、检验不合格的肉制品流入市场。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超市、肉制品加工企业及餐饮单位，查验进货凭证、检验检疫证明等，确保两证两章齐全。同时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添加、注水、注药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眼下，文山州燕山县江纳镇舍木纳村250亩反季红薯迎来丰收季，热销各地。反季红薯不仅让农户迎来丰收喜悦，更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国内新闻，商务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272.9 亿元，同比下降 8.6%。 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

0: 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国际新闻，商务部22日发布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依法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日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当地时间22日，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20日至21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请听报道。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谁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3: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6: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3: 再有几个月，六

0: 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2: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3: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4: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3: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5: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3: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宣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宣婷，
6: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3: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7: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3: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3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8: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3: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体制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9: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2: 1935年早春，中央红军跋山涉水，集结于昭通市威信县境内，先后召开多个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今天带您了解扎西会议。
10: 2026年6月1号，大型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舞剧院上演，再现了红军进驻扎西、整编队伍、召开重要会议的情节，带领观众重回91年前的风云激荡。

0: 1934年十月，一支由86000人组成的队伍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伤亡巨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计划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役失利，红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封锁，无法北渡长江。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1: 毛泽东就发现了云南有一个扎西，敌人的兵力非常薄弱，所以毛泽东就建议了我们中央红军呢向扎西集结。
0: 1935年2月4号，中央红军兵分六路，从6个方向进入威信县境内。此时，中央红军86000人仅剩下不到30000人。2月5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帮助周恩来，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的重要决定。2月6号，中央军委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便于警戒防空的大河滩庄子上。2月8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川滇黔边境发展。2月9号，中央红军纵队来到扎西镇，进驻江西会馆。当晚，毛泽东收到情报，川军潘文华部已尾随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洛亥，距威信县只有40多公里。国民党吴奇伟部集结赤水河，准备向扎西扑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1: 川军、滇军还有中央军啊，一起来向扎西扑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情况非常危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毛泽东呢，就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上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3个决议：一、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二、缩编部队精简辎重；三、抽调红军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
2: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处理自己问题的这么一种共识，这是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开始。
0: 1935年2月11号，中央红军分3路离开扎西，回师东进，进入四川古蔺，二渡赤水，返回贵州黔北。2月26号，中央红军取得娄山关大捷，是扎西会议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随后，红军再战遵义，取得遵义战役大捷，这也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3: 楚雄州扎实开展深入一线、解剖麻雀、分析问题、研究推动的穿透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一系列暖民心、保平安、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4: 元谋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暖冬气候，每年秋冬季都有超过10万名旅居客前来旅居。进入五月，元谋坝区的气温逐渐升高，当地旅居客陆续返乡。为解决旅居客回家后绿植无人照管的难题，元谋县春天旅社区为旅居客送上贴心服务。春天旅社区工作人员蒲永燕：
5: 他们把这些绿植放在了社区，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的为这些绿植浇水，把它们搬到外面晒太阳，保持这些绿植的鲜活。
4: 旅居有淡旺季，但服务从不打烊。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每天坚持入户走访再住的旅居客，还安排专业人员细致排查回家旅居客空置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检修处理，并定期打扫房屋卫生。贴心的服务源自于细致深入的走访调研。元谋县委社区工作部工作人员梳理各类诉求，建立台账清单，全程闭环落实，将春天旅社区打造成辐射周边15个旅居小区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公交班次增加、特色商超引入、异地医保就医备案等一系列实事落地。旅居客王凤远：
6: 我们提的意见这些都采纳了，我们很满意，我们在这里旅居很高兴。
4: 原牟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

0: 文红翠。
1: 常态化下沉到一线，倾听民生，办好实事，把正确正机关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我们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扎实成效。
0: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核心在于精准调研，靶向施策。楚雄周伟领导班子在深入泉州各小区、居民区、沿街商铺开展穿透式调研中发现，泉州多地居民区普遍存在违规设置、密闭防盗窗、密集铁栅栏等问题，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聚焦这一问题，楚雄州部署了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在行动中兼顾消防安全与群众防盗刚需，创新推行开小窗的标准化改造方式，规范设置应急逃生口，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开启，顺利逃生。楚雄市冬瓜街道东胜社区居民年桂玲：
2: 这娃那个车窗破网，也通道，万一是着火着急点，可以逃生出去，住着也放心安心了。
0: 从精细服务旅居群体的暖心举措，到守护群众平安的安全整治，楚雄州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把穿透式调研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落实的重要抓手，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20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7: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6: 直角肩、蚂蚁腰、反手要摸到肚脐眼、天鹅颈、竹竿腿、腰窝上面是马甲线，如今在流行文化的大肆渲染下，瘦即正义成为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审美信仰。管住嘴、迈开腿，不再仅仅是减肥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追求健康体态、抵抗岁月痕迹、提升个人魅力的生活哲学。随着流行文化的推动与科学研究的深入，节食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它既是管理体重、塑造身材的有效工具，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焕发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节食和厌食仅有一字之差，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6倍的死亡率差距，以及可能使人们陷入漫长且难以摆脱的心理与生理困境的风险。节食通常被视为一种可控且普遍的饮食管理方式，旨在健康或减肥，而厌食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障碍，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核心特征。据综合分析36项研究所得，罹患厌食症的年轻女性，其面临的死亡风险竟高达同龄女性的6倍，且病程越长风险越高。这一惊人的事实揭示了神经性厌食症的致命性，它如同隐形的利刃，悄无声息地悬挂在患者的生命之上。令人痛心的是，尽管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和破坏性高得让人胆战心惊，却仍旧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节食作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使得许多人陷入其中而不自知。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坚持所谓的节食，却浑然不知厌食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虽然节食不是厌食的原因，很多采用节食作为饮食方式的人不一定就会被厌食缠上，但是节食却是厌食最好的伪装和掩

护，它以一种看似合理、健康的方式存在，使得厌食行为得以隐匿，不易察觉，迷惑了他人，困住了自己。当我们放弃高热量的汉堡、炸鸡，拒绝高糖分的可乐、奶茶，减少高碳水的米饭、面条，转而选择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全谷主食时，我们确实是向更健康、均衡的饮食生活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我们有意识地减少每次进食的分量，控制每天进食的次数，甚至尝试采用过午不食或定期辟谷的轻断食方式，我们无疑是在遵循科学研究中的饮食原则，旨在优化身体的代谢功能和进一步提升健康水平。当我们开始精确计算饮食热量和卡路里，仔细查看所有食物的营养成分表，严格把控食物种类和来源时，这一系列行为也并未偏离健康饮食的范畴，反而体现了对饮食质量的更高追求和对自身健康的负责任态度。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夏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十鬼，
2: 干带十双板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行带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秋子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今那夜雨，秋子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好那回答，今天把那个搞多落来。因那对面的丽丽，这个一个大妈大米塔，常年带女子子为的家秀。国家不必要拉来，因那是连马塔马米的卡，你结果马的维塔个个拉。这可五十哈帮阿妈，因那是麻木民间大家的大夫，阿你可吃的亚塔带姑，对哈维塔，我吃些肥帕罗马拉秀。这可物业都无过来海的呀。都那亚木苗地到了大卫一时昆苗和下家李查斯木门明明明

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嘎莫达莫加索维莫的哈亚帕迪多米多嘎西索巴纳州卡的地勒瓦嘎基加下勒瓦嘎基加下与地达维莫塔瓜达斯达兹结合的哈巴地勒阿哈巴嘎维国家的马比欧努国家多克拉维普谢希尼哈斯基尼瓦瓦霍希瓦瓦嘎斯耶修以来的阿米利加达希杰达尼勒里杰迪嘎修我好古滴落滴落自然哈尼是有 COVID 的国家有 COVID 有落落哈尼第七我马尾的马我可多少的给门给的呀我去赢那时切个一个大马大比塔查尼的尼格卡的地勒的门给里里切个一个大马大比塔查尼的尼子子为的嘎修国家的马尾哦我落北勒查尼的尼北七百以那些切个一个大马大比塔查尼的尼格做大比勒国家的马尾奥拉德嘎那巴尼嘎。今天呢，国家法制改革委普第七尼娃娃谢希阿哈第七个娃娃毕业啦勒，以那些林马他马尾的卡尼七个马的比塔嘎嘎啦。第九把是那位国家谢波的勒。我去认那是林马他马比塔夫谢七谢娃娃是黑可哈黑七的娃娃格拉勒的卡可七个马的给手。昆明海瓜小铺大比塔个席位，即可五十哈巴阿玛认那是马木尼耶大家的大夫，阿尼可七里亚塔的古的哈弗比塔奥七谢弗帕罗马拉手。国家的马尾马木尼耶大家卡的大夫的哈弗比尔可奥七尼弗帕噶。可哈巴第七课，你得来，你只得人家不得呀。你起来，你只课课国家的马尾，日来卡巴，日来一大尾，哈自我得修。以那位亚米马做例子，亚米马把蛋呢，他得来日你哈米来一大尾要课，我老得买个。那是为只课物业都物业过得呀。泰姆米奥迪多拉达维流利沙族的于一些嘞，阿南姆米奥迪多拉达维流利的于东南亚姆米维国家迪多拉达维一些昆米奥和香加的有。今天你起来你去考考国家的马维乌罗提婆国家的马维奥拉古加莫达索维卡罗迪多米多拉达维莫维奥麦图多修理查斯姆麦米麦明格迪多拉达维理下咖啡。刷家呼噜过一时差异大家到底拉的日莫达尼奇尼亚只有靠手压手就嘎嘎勒理查斯切克里维莫达的哈勒的亚洲勒斯蒂马维乌罗的麦塔切达库哈巴鲁拉库诺乔巴赫拉维西索巴纳州斯查吉瓜莫门格卡勒的勒瓦嘎基加下勒瓦嘎基加下就地打为莫塔瓜达斯达兹亚个起码为马达为下勒马达为下就地打为莫马维加乔兹萨乌布奥罗图多维塔嘎西维接口的哈巴蒂勒阿哈巴嘎维国家的马维欧努国家加多克拉维普谢希尼哈斯奇尼娃娃郭希娃娃嘎斯耶修我是为在这部分的努力努力不确定你你不你娃娃对黑锅和娃娃必要来了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潮州贵州云南的鱼是这支旗直辖市是吗还有没有靠路给那个不为他嘎嘎啦我好过明个苦表落的盘那里我去国家沙乌布可哈巴你请你他我落里都到那里故意阿美利加坡那对古勒我去祖国为家的母的帕塔马拉加的为家的母说勒那对迪拉维巴多我去祖国坡家法利奥利迪达维塔朱勒阿美利加为家的母的切母塔马拉加的为家的母说比勒的可的佩比勒家的母母古去做一做为母家马好比哦可哈巴尼奇尼尼塔走到铁路那么米地多出门个人来摸给我都给回答来出来来摸我都为的卡的给他老伊拉姆米为可是下次图个可哈巴尼奇尼尼塔古为伊拉维库巴加埃古为第七希那里可以接达尼西可诺伊拉来阿米利加大希接达维里接地亚修里七来亚卡亚杰霍拉巴卡塔尔来巴基斯坦图多多乌克兰马姆古维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些好，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破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楼，落的破灰，开不别苦哦，多苦嘛嘞，就嘛拉痹。我去一破的家里里边坐，我不我的对嘞，国家他哈维加阿杰的大的日子，这个古查达民主大派的穆里里嘞。你也搭配嘅个马可维超嘅炸弹咧，啲鸡咪鸡尾阿杰啲大辣子，嚟只超一到嚟下树嘅啲阿妹，我不我哋个个大咧，他大下大尾，社会主义你下各级牌子，不是莫进门，你下各级表破了哦，无理稀里如八米嘅个子个，他得跌倒个子。我不好的对这位超级，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嘞，我家阿杰还拉比。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带叫么人啊
3: 你是六万九百步，俺这是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块一几毛年年铁零啊。有的年，身体嘛就挂，木到路上讲你都压过啊。我讲你多多阅读铺佩服是，和马路走的走啊，你也是你吃过嘛的都装我的年啊。这年天还挂就我还挂，有的年面点的日了木了胡个嘛年，俺年就得等他天飞过挂，你吃啥附体不让你过啊。在我困难的话都能让四十六岁嘛昆明瓜过来是高中老师阿哥五十年了天下瓜就我好瓜地瓜瓜北部花酒瓜嘛年早都你哈十次你三百嘛是这个话你那边没关系让我们来和平了都都不得过啊阿们年嘛面对是这怎么没在被装啊这里头我苦恨你瓜原来是你不然先嘛先嘛的讲你的不喊我吃过得比他是讲你的吃你的一个事第三闲时去提哈你吃姑妈瓜讲你话怎样啊第八年四股十里一次米哈米诺皮粗卡一节白露时代做哈第乖乖的哈不提托讲你米没见一股的话阿们木然讲你都白哈嘛年第乖乖的没见你黑的很重啊第二年他外家发改为年有生土妈咪的母你都能你吃出货

0: 사부 리포 중앙 포도 사자만네 과주 스니 세페마츠 페도스 연하생 호우 마루 조리조아미 히나시 니츠 꼬마데 도로와 정하 전해다부 과자니 중앙 포도 사자하시 요생 호우 마루 조리조아미 이마과 사포 도라그 아즈타 사츠 사세페마츠조 호우 마루 조리조아미 샤시 초츠 꼬마데 도라그와 昆明海关最多嘛的前面一顿的双人蛤蟆瓜椒椒嘛年，这里地方瓜椒我哈瓜起，云南的缅甸的俄勒木勒胡格嘛年，你哈很吃臭三百嘛吃都是，后来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那次杀夫嘛吃面食，干嘛年，乖的嘛今年缅甸的俄勒木勒胡格嘛年瓜天飞过瓜，那次你不臭就离，云南嘛年，又乖缅甸的安迪俄勒木勒胡瓜年嘛，谁的嘛都有啊。
1: 上午半年，出海二次人民币一度百分之，国家私立人民币，结果比额不完子，一百和我们的各地话子都不多。美国政府呢，中国人民币一年嘛，普化都百分之，各自我一嘛的，中国人一直找着，还为奥克斯为了五十，美国普化面的吃都的，五度挂十度，明年挂十五个，普度都提是的，最多年是嘛五个子，五度面的哈提得了，一直等他们的，好里嘛大人啊。
0: 从哈提子处女瓜椒，你吃第二瓜去，你多的你吃出口。第二，一三三点五嘛，杭州奥体中心各男女的瓜一个娃。原来说俺妈，住了几年，咱们在你哈面三点五瓜，米都提我的娃。是你端午我和那女瓜，昆明十瓜五年嘛，泰国六年，山竹越南六年，白露时东南亚四十六岁嘛，赶紧就说阿克五十年嘛。 俺们昆明嘛年，那亚东南亚木瓜，今年嘛一批的批做的。再年，中了买单结果瓜，都个都米，我哈都提都做的是。东南亚四十六岁嘛年，昆明瓜，阿克古夫拉年是俺们四十六岁嘛年，我和那尼瓜赶紧就说阿克五十年嘛这是做的话。上午半年出海，你吃你他一早白跑嘛瓜椒椒嘛年，你都的你吃出口，你哈瓜椒我哈瓜去，结果瓜。
1: 北部花椒瓜嘛年，啥都你哈十次你三百嘛是做的话。在这半年定了你他，什么粗糙米瓜都得往来货是，什么糯米一麻瓜，一抓就抓得破。你三百嘛是肉都是，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白露是，什么的，什么糯米一麻瓜，一抓都抓完子年啊。我管一直出哈你吃你他，中了买单结果老五的多麻瓜年。
0: 跑步的多俺路，多多一个米过哈五一个，要么年老五的多瓜，后来他为啥比一个米提出过哈五一年嘛？那副个哇，伊拉都是报名的呢，出哈二次人民大，提的装满了哇，伊拉不得么米的瓜少，可得说八千二百年，伊拉比美国年实施此行制，瓜这个是装满了货币了哇，要么得么多嘛年，客家年嘛，卡塔阿比巴基斯坦尼买铺啊人啊。
2: 那都是不区别脚步，一直听马瓜妈咪抓嘛，地瓜切的那个娃，
3: 阿只说米路有个三年的这话是哪能抓了嘛的？那你是个不能娃，阿们提督他再录起来。一是上午说，
4: 超市外来货，一是海瓜没点击，洗几片贝壳烧干了。你读的你是你课听下次听你。 总书记习近平呢，只过了中央纪委传统二级党路子的马瓜，马面交他提的过多啊。阿里的巴塞，几个马的，天王路是不一挂一我，你马对对马一路一我马的，但是下对我的字，巴塞不得有个有结果呢，一得二比十五一我的字比交我的字。阿里的巴塞一进一路门前头的走路，算你马都能确认这里是巴塞不刷大马，你的度假大马，也刷大马，我路点马。
5: 第十个题是外交话的字，市民路是挂壁打挂一字比挂十五毛，实体字挂一字的字，巴塞布阿门百度阿克卷老师是五代什么配色话的字，市民路是挂壁打单一字挂马挂壁，二挂一字挂十六一头天马对几的字，万字一件零零，卡挂四件，初九马挂缺档啊，尼马苦挂五档啊。
0: 世界客观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我。李苏的话就白不，俺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年热的嘛啊，俺们年农历马皮子白是妈咪的。

就哪能个嘞？乌皮刷啦啦么努的，哈个嘛有，我嘛那次大么过，他们例子，那我你们都嘛哩，我不婆你。没擦起来么的那三九你把和皮吗我里打醒啊第次的大秋季是木杂落瓜死结了是木咱杂咖啡里你比我提单就黑的马米里子木口阿里就贝里凑抓你次抓鸡嘞贝克提克女皮斯提次提巴马米里坚固坚寒咱们瓜世界无可的不瓦十字勒咋古提子说明你起古提勒阿只米里古曼达勒哈在路地图自家来母处之瓜自来是有着体次你吃来你一皮皮汉邦比绿大的瓜妈呀瓦布瓦扎尼扎托哈斯来陪着你你拿他皮面吃了瓜拿一屋皮一的马花梦流

那么说不，你这地方难怪结束的，该吃了零食木瓜提别马试试富芒根啊。那么说不，阿爸你苦嘛你富体灵，阿爸马皮嘛你实体灵啊。阿姆尼阿爸。

那么是不木狗台是过阿里比斯啊阿里嘎吃的错用了呢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净提油出门哦阿们呢咋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嘞